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教会纪念圣女加腊。
1: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在软弱中认出天主，在成就前不自视过高。教宗，战争只会滋生其他的战争，应停止对平民的攻击。教宗访问法国四天密集行程，坚定教会，鼓励百姓，拜会机构。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耶稣步行水面的福音事迹教导我们，在成就前不要兴奋自满，在黑暗时刻也不要失去希望。教宗梁十四世八月九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正值盛夏暑热，许多信友顶着艳阳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与教宗一起念经祈祷。在念经前的讲话中，教宗首先阐释了该主日选读的福音章节。耶稣行了增饼奇迹后，在惊涛骇浪中步行水面。夜将近时，耶稣在汹涌的海面上向门徒们走来。门徒们害怕起来，以为看见了妖怪，但一看见是上主，一切都起了变化，就连伯多禄也踩着浪走了几步。伯多禄后来害怕，沉入水中时，耶稣出手救了他，并登上船，风浪便随之平息。众门徒不由得发自肺腑地宣认信德，说：“你真是天主子。”教宗表明，如果只有目睹奇迹或者在人们面前取得成就，并不足以促使门徒宣认信德。事实上，他们还需要走过软弱的经验，并且在其中认出天主的临在。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地睁开双眼，敞开心扉，去体会天主与自己同在，在暴风雨中也重新找到平安。再者，不久后，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有信德，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也必要实现。教宗指出，这正是门徒们在加里肋亚海的体悟。基督在山上祈祷时的平安，在惊涛骇浪中抵达他们那里。教宗解释道，因此，这个奇迹教导我们一件重要的事。首先，面对成就，不要兴奋自满，不要高估自己。与此同时，在黑暗时刻，当我们在问题前感到无能为力，尽管我们付出种种努力，仍然觉得只退不进时，我们也不要失去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耶稣都不会弃我们于不顾。而且，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之船上谦卑地以祈祷、以圣事、以聆听圣言接纳他时，我们将会在他内找到平安，为我们的旅途找到光明和力量。教宗最后为我们指出圣母的方表，因为他就是因信德而被称为有福。愿圣母帮助我们如此生活，满怀依世之情，信靠天主。教宗梁十四世以悲痛的心情关注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况，相互袭击急剧增加，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无人机、导弹和炸弹不断地落在各大城市的中心或边境地区，公寓、住宅区、市场等遭受打击。教宗称之为令人痛心的消息和悲惨事件。根据联合国监测团的数据，从6月
至八月九日主日诵念三中经时，遭遇杀害和受伤的无辜者已超过300人。为此，教宗在八月九日主日诵念完三中经后，向基辅和莫斯科发出强烈呼吁。他说：“我与受害者家属、伤者以及因当前冲突而受苦的人同在。面对如此大的痛苦，我再次沉痛地呼吁，双方要遵守人道法，停止那些把平民牵扯进来的攻击。战争只会滋生其他的战争，并造成巨大的痛苦。现在是时候遏制暴力螺旋，为外交和对话留出空间，并开辟和平的道路。”随后，教宗将焦点转向位于非洲北部的苏丹，这片土地正遭受一场武装冲突的蹂躏，交战双方是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准军事人员。该冲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直接受害者超15万人，平民遭到屠杀，陷入饥荒，医疗资源匮乏。教宗忧心忡忡地持续关注该国的悲惨局势，并向全体苏丹人民表达他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教宗还向地方当局和国际政要发出一条清楚的讯息：我再次呼吁当局为平民保障人道主义走廊，同时我敦促国际社会支持那些旨在促成立即停火的努力。面对这些悲剧，教宗也邀请基督徒祈求上主扶助受苦的人，使那些播下暴力种子的人心灵皈依，并赐予期待已久的和平。九篇讲话，四篇讲道词，一次三中经祈祷活动，一次恭念玫瑰经。这是教宗梁十四世今年9月25日至28日在法国的密集行程。在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中，他将前往3座城市，即巴黎、路德和梅斯。圣座新闻室8月7日公布了此行的详细行程、格言和徽标。9月25日周五，教宗专机将于上午7:50从罗马达芬奇机场起飞，上午10点抵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那里将举行欢迎仪式。1小时后，教宗要在爱丽舍宫拜会马克龙总统，与他举行不公开会谈。然后，教宗还要在爱丽舍宫会见该国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发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当天下午预计有2项重要活动。下午3点，教宗要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午5点，教宗将在庄严肃穆的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与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和修士们一起诵念晚祷。然后，在法国的首日活动并不在主教座堂结束。当晚，教宗在可容纳8万人的法兰西体育场与青年举行祈祷活动。届时，法国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将参与这项盛会。主办方早就宣布，入场券已经索取一空。9月26日周六上午9点，教宗要在法国首都探望伯基达之家，这个陪伴并协助移民融入的中心。该机构由巴黎总教区于2021年成立。教宗要在那里问候一些接受协助的人。随后，教宗将前往巴黎天主教大学，会见当地的同道协行大会成员、慕道者和新习者，并向他们发表一篇讲话。同一天下午3点，教宗将在协和广场主持感恩圣祭，
然后向这座城市道别，预计于下午5:45搭乘专机前往路德，并于晚上7抵达路德机场。教宗旋即前往路德圣母岩洞，在那里祈祷片刻。隔天27日主日上午9，在法国主教团固定于路德圣母朝圣地举行全体大会的场地，教宗将与主教们举行会晤并发表讲话。上午11，弥撒圣祭在朝圣地的草地举行，然后众人恭念三中经。同样是在路德圣母朝圣地，当天下午教宗将问候该朝圣地接待病患朝圣者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大约1小时后，教宗将前往附近的加尔莫洛隐修院，私下拜访度默观生活的修女们。当晚9，教宗将在路德圣母朝圣地与众人一起诵念玫瑰经，并且进行烛光游行。此行的最后一天，即9月28日周一，教宗要前往法国东北部的城市梅斯，那里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这一站将献给欧洲和有关舒曼的记忆。在舒曼会议中心，当天上午10举行第一场宗教交谈聚会后，第二项活动的主题关乎促进和平与团结的欧洲根基。当天下午4，教宗在历史悠久的圣斯德旺主教座堂主持感恩祭。他从法国返回罗马的专机预计于当晚8:50降落在达芬奇机场。法国天主教堂的彩绘玻璃也出现在此行的徽标上，象征着教会内共荣与合一的美好。一份公告指出，徽标中间的尖顶和十字架表达出此行的使徒与礼仪幅度。鸽子令人想到圣神，他口中衔着的橄榄枝是世人得享平安的标记。图案运用了蓝、白、红、黄、绿这5颜色，将法国和梵蒂冈两国国旗的颜色交织在一起，而且橘黄色代表了光明，绿色则是希望。此行的格言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指向希望与共荣，鼓励人们克服分裂，分享和平、修和与友爱这些新生命的记号。此外，格言也展现出法国教会迎接圣父教宗到访的态度，即喜乐、开放胸怀，以及热烈渴望向所有人见证出那来自天主的生命。在发布这次行程的同时，圣座新闻室也宣布，在穆林访问法国的旅途中，教宗梁十四世将私下会见教会内的几位侵犯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将亲自参与那个时刻的准备过程。公告没有提供关于日期、地点和参与人数的细节，而是表明之后可能会另行通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欲望和心灵的关系，再而探讨信仰和欲望，最后探讨调整欲望为成长新契机的重要性。在人际交往场合遇上新认识的人时，某些人的容貌或相貌会立刻给人亲切感觉，马上打开话匣子谈个不休。有些人的容貌表现则令人感觉到想拒绝，或只是礼貌性的寒暄，不想多谈。为什么？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出自佛家经典，相由心生，意思是一个人的外在相貌、气质和命运会随着其内心思想、品德和心境的转变而改变。相貌与心灵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底蕴的对应关系，相貌是心灵的镜子，长期下来，一个人的性格、情绪和修养会在不知不觉中形塑下意识的表情、眼神和气质，最终刻画在面容上。人有欲望是人的本性，欲望是具体的心理渴求，如占有、生理冲动等，属于表层意识。人也是拥有内在的心灵的精神理性、意志的渴求和意识。欲望与心灵是一体两面，欲望是推动生命前行的原始本能，而心灵则是觉察与指引方向的罗盘。当两者和谐时，欲望能成为实现自我的动力，若失去平衡，心灵便容易陷入内耗与痛苦，人的容貌也随之而不自觉表达流露出内在的不融洽、不平衡情况。欲望的本质是生命的驱动力，基础需求食、衣、住、行等生存本能是推动生命运转的基石。心灵投射除了生存，多数欲望如成就、情感、认同皆源自内心的匮乏感或对美好的追求。盲目追求，当注意力完全被物质或外在事物占据时，心灵容易迷失，产生无止境的贪婪与焦虑，欲望成了心灵的枷锁。欲望是生命的本能推动力，它的本质可以如同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拥有物质、心灵和精神层面的生活，除了从物质和心灵层面了解欲望外，更需要从信仰了解。欲望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妨碍，或可以是有助成长的新契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欲望、渴望是什么意思？圣经中动词渴望通常指渴求、祈求、要求，既可以指好，也可以指坏。渴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或尚未拥有之物和体验。心灵的连接，箴言4:23警告说，一切行为都源自于内心。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渴望放在上面的事、属灵的事上，而不是追求自私的私欲上。马窦福音6:21。欲望本身并非邪恶，但罪恶的欲望源自于肉体，导致悖逆坏的欲望。好的欲望 是渴望天主、他的律法和他的公义，能与天主合一，以天主为至高的喜乐，降服他的旨意。圣咏37篇4节。是令天主喜悦的事，是公义、圣洁和前进的生活。好的欲望是属灵，以天主为中心焦点的欲望。坏的欲望，情欲、贪婪，这些通常被称为肉体的情欲或激情，是自私的、属世的欲望，不道德、软弱、无助的人性，令神不悦，会导致犯罪，并破坏与天主的结合。然而，好与坏的两种欲望彼此冲突，无法同时顺从两者，也没有中间地带，只能选择顺从其好或坏的欲望。
1: 天主为什么给人类欲望呢？天主给人类渴望的能力，天主圣神住在人的心内，使人类能渴慕天主。天主希望人类全心、全灵、全力、全意地爱天主。天主也给人类自由，选择归向天主或离开拒绝天主。因此，人类仍然要与未被救赎的罪性中的欲望奋战。欲望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渴望或是向往，驱使人类去追求满足或拥有某样东西。欲望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身体的、精神的及内在的欲望。欲望的对象可以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相信我们都知道身体的需要，就是生活起居方面，比如说食物、住屋、交通等。精神方面，对心理的满足、自我价值与心灵寄托的追求、求知、情感、尊重等。内在的需要，就是天主喜悦的事，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实。圣保禄宗徒提醒教友们，指出属神的欲望，但是在人性内也存在着源自于人性中的不道德、软弱和无助，天主不喜悦的，能结出败坏的果子，肉体的欲望，例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妒、愤怒、结党、纷争、异端、妒恨、醉酒、厌乐。虽然对身体的、精神的及内在的欲望是人性本质，是自然而必要的，但是一旦其中一种失去平衡，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欲望，各安其分，特别是过度的对世俗事物、肉体的欲望。圣保禄宗徒给信友们坦言他自己经验过的人性软弱。圣保禄写说，我觉得有个法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指出好与坏的两种欲望彼此冲突，无法同时顺从两者，也没有中间的地带，只能选择顺从其中之一。圣保禄宗徒也指出，转化驾驭欲望最有力的方法是避免放纵肉体的欲望，要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换言之， 要具备常与主同行的心态，生活出耶稣山中圣训的教导。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心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正如圣咏所说的，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在心理学的认知范畴内，调整转变欲望的方法是把自律培养成日常习惯。然而在信仰层面，最重要的是要顺从天主圣神的引导，听从天主圣神的指引。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欲望和心灵的关系，再而探讨了信仰和欲望，最后探讨了调整欲望为信仰成长的重要性。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操控第一部分。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教会纪念圣女加腊。
1: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在软弱中认出天主，在成就前不自视过高。教宗，战争只会滋生其他的战争，应停止对平民的攻击。教宗访问法国四天密集行程，坚定教会，鼓励百姓，拜会机构。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耶稣步行水面的福音事迹教导我们，在成就前不要兴奋自满，在黑暗时刻也不要失去希望。教宗梁十四世八月九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正值盛夏暑热，许多信友顶着艳阳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与教宗一起念经祈祷。在念经前的讲话中，教宗首先阐释了该主日选读的福音章节。耶稣行了增饼奇迹后，在惊涛骇浪中步行水面。夜将近时，耶稣在汹涌的海面上向门徒们走来。门徒们害怕起来，以为看见了妖怪，但一看见是上主，一切都起了变化。就连伯多禄也踩着浪走了几步。伯多禄后来害怕，沉入水中时，耶稣出手救了他，并登上船，风浪便随之平息。众门徒不由得发自肺腑地宣认信德，说：“你真是天主子。”教宗表明，如果只有目睹奇迹，或者在人们面前取得成就，并不足以促使门徒宣认信德。事实上，他们还需要走过软弱的经验，并且在其中认出天主的临在。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地睁开双眼，敞开心扉，去体会天主与自己同在，在暴风雨中也重新找到平安。再者，不久后，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有信德，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也必要实现。教宗指出，这正是门徒们在加里肋亚海的体悟。基督在山上祈祷时的平安，在惊涛骇浪中抵达他们那里。教宗解释道，因此，这个奇迹教导我们一件重要的事。首先，面对成就，不要兴奋自满，不要高估自己。与此同时，在黑暗时刻，当我们在问题前感到无能为力，尽管我们付出种种努力，仍然觉得只退不进时，我们也不要失去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耶稣都不会弃我们于不顾，而且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之船上谦卑地以祈祷、以圣事、以聆听圣言接纳他时，我们将会在他内找到平安，为我们的旅途找到光明和力量。教宗最后为我们指出圣母的方表，因为他就是因信德而被称为有福。愿圣母帮助我们如此生活，满怀依世之情，信靠天主。教宗梁十四世以悲痛的心情关注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况，相互袭击急剧增加，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无人机、导弹和炸弹不断地落在各大城市的中心或边境地区，公寓、住宅区、市场等遭受打击。教宗称之为令人痛心的消息和悲惨事件。根据联合国监测团的数据，从6月
至八月九日主日诵念三中经时，遭遇杀害和受伤的无辜者已超过300人。为此，教宗在八月九日主日诵念完三中经后，向基辅和莫斯科发出强烈呼吁。他说：“我与受害者家属、伤者以及因当前冲突而受苦的人同在。面对如此大的痛苦，我再次沉痛地呼吁，双方要遵守人道法，停止那些把平民牵扯进来的攻击。战争只会滋生其他的战争，并造成巨大的痛苦。现在是时候遏制暴力螺旋，为外交和对话留出空间，并开辟和平的道路。”随后，教宗将焦点转向位于非洲北部的苏丹，这片土地正遭受一场武装冲突的蹂躏，交战双方是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准军事人员。该冲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直接受害者超15万人，平民遭到屠杀，陷入饥荒，医疗资源匮乏。教宗忧心忡忡地持续关注该国的悲惨局势，并向全体苏丹人民表达他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教宗还向地方当局和国际政要发出一条清楚的讯息：我再次呼吁当局为平民保障人道主义走廊，同时我敦促国际社会支持那些旨在促成立即停火的努力。面对这些悲剧，教宗也邀请基督徒祈求上主扶助受苦的人，使那些播下暴力种子的人心灵皈依，并赐予期待已久的和平。九篇讲话，四篇讲道词，一次三中经祈祷活动，一次恭念玫瑰经。这是教宗梁十四世今年9月25日至28日在法国的密集行程。在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中，他将前往三座城市，即巴黎、路德和梅斯。圣座新闻室8月7日公布了此行的详细行程、格言和徽标。9月25日周五，教宗专机将于上午7:50从罗马达芬奇机场起飞，上午10点抵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那里将举行欢迎仪式。一小时后，教宗要在爱丽舍宫拜会马克龙总统，与他举行不公开会谈。然后，教宗还要在爱丽舍宫会见该国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发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当天下午预计有2项重要活动。下午3点，教宗要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午5点，教宗将在庄严肃穆的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与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和修士们一起诵念晚祷。然后，在法国的首日活动并不在主教座堂结束。当晚，教宗在可容纳8万人的法兰西体育场与青年举行祈祷活动。届时，法国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将参与这项盛会。主办方早就宣布，入场券已经索取一空。9月26日周六上午9点，教宗要在法国首都探望伯基达之家，这个陪伴并协助移民融入的中心。该机构由巴黎总教区于2021年成立。教宗要在那里问候一些接受协助的人。随后，教宗将前往巴黎天主教大学，会见当地的同道协行大会成员、慕道者和新习者，并向他们发表一篇讲话。同一天下午3点，教宗将在协和广场主持感恩圣祭，
然后向这座城市道别，预计于下午5:45搭乘专机前往路德，并于晚上7抵达路德机场。教宗旋即前往路德圣母岩洞，在那里祈祷片刻。隔天27日主日上午9，在法国主教团固定于路德圣母朝圣地举行全体大会的场地，教宗将与主教们举行会晤并发表讲话。上午11，弥撒圣祭在朝圣地的草地举行，然后众人恭念三中经。同样是在路德圣母朝圣地，当天下午教宗将问候该朝圣地接待病患朝圣者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大约1小时后，教宗将前往附近的加尔莫洛隐修院，私下拜访度默观生活的修女们。当晚9，教宗将在路德圣母朝圣地与众人一起诵念玫瑰经，并且进行烛光游行。此行的最后一天，即9月28日周一，教宗要前往法国东北部的城市梅斯，那里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这一站将献给欧洲和有关舒曼的记忆。在舒曼会议中心，当天上午10举行第一场宗教交谈聚会后，第二项活动的主题关乎促进和平与团结的欧洲根基。当天下午4，教宗在历史悠久的圣斯德旺主教座堂主持感恩祭。他从法国返回罗马的专机预计于当晚8:50降落在达芬奇机场。法国天主教堂的彩绘玻璃也出现在此行的徽标上，象征着教会内共荣与合一的美好。一份公告指出，徽标中间的尖顶和十字架表达出此行的使徒与礼仪幅度。鸽子令人想到圣神，他口中衔着的橄榄枝是世人得享平安的标记。图案运用了蓝、白、红、黄、绿这5颜色，将法国和梵蒂冈两国国旗的颜色交织在一起，而且橘黄色代表了光明，绿色则是希望。此行的格言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指向希望与共荣，鼓励人们克服分裂，分享和平、修和与友爱这些新生命的记号。此外，格言也展现出法国教会迎接圣父教宗到访的态度，即喜乐、开放胸怀，以及热烈渴望向所有人见证出那来自天主的生命。在发布这次行程的同时，圣座新闻室也宣布，在穆林访问法国的旅途中，教宗梁14世将私下会见教会内的几位侵犯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将亲自参与那个时刻的准备过程。公告没有提供关于日期、地点和参与人数的细节，而是表明之后可能会另行通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欲望和心灵的关系，再而探讨信仰和欲望，最后探讨调整欲望为成长新契机的重要性。在人际交往场合遇上新认识的人时，某些人的容貌或相貌会立刻给人亲切感觉，马上打开话匣子谈个不休。有些人的容貌表现则令人感觉到想拒绝，或只是礼貌性的寒暄，不想多谈。为什么？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出自佛家经典，相由心生，意思是一个人的外在相貌、气质和命运会随着其内心思想、品德和心境的转变而改变。相貌与心灵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底蕴的对应关系，相貌是心灵的镜子。长期下来，一个人的性格、情绪和修养会在不知不觉中形塑下意识的表情、眼神和气质，最终刻画在面容上。人有欲望是人的本性，欲望是具体的心理渴求，如占有、生理冲动等，属于表层意识。人也是拥有内在的心灵的精神理性、意志的渴求和意识。欲望与心灵是一体两面，欲望是推动生命前行的原始本能，而心灵则是觉察与指引方向的罗盘。当两者和谐时，欲望能成为实现自我的动力，若失去平衡，心灵便容易陷入内耗与痛苦。人的容貌也随之而不自觉表达流露出内在的不融洽、不平衡情况。欲望的本质是生命的驱动力，基础需求、食、衣、住、行等生存本能是推动生命运转的基石。心灵投射，除了生存，多数欲望如成就、情感、认同皆源自内心的匮乏感或对美好的追求。盲目追求，当注意力完全被物质或外在事物占据时，心灵容易迷失，产生无止境的贪婪与焦虑，欲望成了心灵的枷锁。欲望是生命的本能推动力，它的本质可以如同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拥有物质、心灵和精神层面的生活，除了从物质和心灵层面了解欲望外，更需要从信仰了解。欲望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妨碍，或可以是有助成长的新契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欲望、渴望是什么意思？圣经中动词渴望通常指渴求、祈求、要求，既可以指好，也可以指坏。渴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或尚未拥有之物和体验。心灵的连接，箴言4:23警告说，一切行为都源自于内心。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渴望放在上面的事、属灵的事上，而不是追求自私的私欲上。马窦福音6:21。欲望本身并非邪恶，但罪恶的欲望源自于肉体，导致悖逆坏的欲望。好的欲望 是渴望天主、他的律法和他的公义，能与天主合一，以天主为至高的喜乐，降服他的旨意。圣咏37篇4节，是令天主喜悦的事，是公义、圣洁和前进的生活。好的欲望是属灵，以天主为中心焦点的欲望。坏的欲望，情欲、贪婪，这些通常被称为肉体的情欲或激情，是自私的、属世的欲望，不道德、软弱、无助的人性，令神不悦，会导致犯罪，并破坏与天主的结合。然而，好与坏的两种欲望彼此冲突，无法同时顺从两者，也没有中间地带，只能选择顺从其好或坏的欲望。
1: 天主为什么给人类欲望呢？天主给人类渴望的能力。天主圣神住在人的心内，使人类能渴慕天主。天主希望人类全心、全灵、全力、全意地爱天主。天主也给人类自由，选择归向天主或离开拒绝天主。因此，人类仍然要与未被救赎的罪性中的欲望奋战。欲望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渴望或是向往，驱使人类去追求满足或拥有某样东西。欲望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身体的、精神的及内在的欲望。欲望的对象可以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相信我们都知道身体的需要，就是生活起居方面，比如说食物、住屋、交通等。精神方面，对于心理的满足、自我价值与心灵寄托的追求、求知、情感、尊重等。内在的需要，就是天主喜悦的事，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实。圣保禄宗徒提醒教友们，指出属神的欲望，但是在人性内也存在着源自于人性中的不道德、软弱和无助，天主不喜悦的，能结出败坏的果子，肉体的欲望，例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妒、愤怒、结党、纷争、异端、妒恨、醉酒、厌乐。虽然对身体的、精神的及内在的欲望是人性本质，是自然而必要的，但是一旦其中一种失去平衡，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欲望，各安其分，特别是过度的对世俗事物肉体的欲望。圣保禄宗徒给信友们坦言他自己经验过的人性软弱。圣保禄写说，我觉得有个法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指出，好与坏的两种欲望彼此冲突，无法同时顺从两者，也没有中间的地带，只能选择顺从其中之一。圣保禄宗徒也指出，转化驾驭欲望最有力的方法是避免放纵肉体的欲望，要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换言之， 要具备常与主同行的心态，生活出耶稣山中圣训的教导。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心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正如圣咏所说的，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在心理学的认知范畴内，调整转变欲望的方法是把自律培养成日常习惯。然而在信仰层面，最重要的是要顺从天主圣神的引导，听从天主圣神的指引。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欲望和心灵的关系，再而探讨了信仰和欲望，最后探讨了调整欲望为信仰成长的重要性。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操控第一部分。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徒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里昂十四世致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任命他为教宗特使，出席8月16日至17日两天举行的庆典活动。教宗称，在圣女亚加达身上，我们默观爱战胜死亡。圣母诞辰庆日前夕，9月7日，教宗里昂十四世将在罗马郊外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届时，一幅描绘里昂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今年11月在他曾经传教的秘鲁进行牧灵访问。对此，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表示，教宗的来访是恩宠与修和的时刻。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谈到圣地的局势，对当前非战非和的状态表示担忧，且基督徒厌倦谈判拉锯战，只盼和平。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女亚加达是忠于基督、为爱完全奉献自己的杰出典范。在她的殉道中，教会团体默观到恩宠战胜暴力，信德战胜恐惧，爱德战胜死亡。教宗里昂十四世在写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的信函中如此写道，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徒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帕罗林枢机获任命为教宗特使，出席2026年8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庆典活动。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于三世纪迫害基督信仰的浪潮中，当时年纪尚轻的圣女亚加达因拒绝背弃信仰而被折磨致死。教宗在信函中写道，圣女亚加达参与了基督的逾越奥迹，上主将力量注入那些在诱惑与考验中坚定不移的人身上。教宗赞许说，圣女亚加达为这力量做出了光辉的见证。卡塔尼亚城的主保圣女亚加达被人们称为小圣女，她鲜活的灵在守护着人们的基督信仰记忆，并催促他们度符合福音的生活，怀抱着望德和爱德。同时，她使诸圣相通宫变得清晰可见，让信友们更加意识到，那些以分享天上光荣的人，以代祷、以方表扶持着在尘世旅途中的教会。教宗里昂十四世将要回到杰纳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前往奥斯定会会士所管理的善导之母朝圣地大殿。他曾于2025年5月10日，也就是当选博德禄继承人的后两天，到访这个朝圣地。据那次到访后，他将于今年9月7日重返善导之母朝圣地，并于傍晚6点在圣母诞辰庆日的前夕主持弥撒圣祭。里昂十四世首次以教宗身份造访杰纳扎诺时，向聚集在大殿外的奥斯定会弟兄和信友说，我十分渴望在教会授予我新职务的最初几天就来到这里，以推进博多禄继承人的这项使命。当时，他提到自己在选择度奉献生活后，以及当选为奥斯定会总会长后，也曾经来到这座朝圣地。里昂十四世重申 他对善导之母的信赖之情，称他是光明与智慧的友伴。此外，在教宗9月7日到访并主持弥撒的机会上，秦特拉神父也向本新闻网表示，一幅描绘梁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莫大的喜乐与欢欣，这是秘鲁教会接获教宗梁十四世来访消息时的心情。在这次拉丁美洲之旅期间，继乌拉圭和阿根廷后，教宗将于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进行牧灵访问。他曾经在那里传教大约20年。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强调教宗本次访问对所有秘鲁人来说将是和平、修和与希望的时刻。教宗秘鲁之行的正式消息于8月5日传出后，该国众多信友无比欢喜。加西亚主教指出，这个机会有助于在挑战重重的国家里加强团结，促进和平，激发希望。我们祈愿在这段时期洋溢着和平与友爱，同时也在如何为我们国家的福祉而合作方面怀有更美好的愿景。加西亚主教表明，秘鲁教会的一大愿望是教宗的来访有益于加强全国团结，推动真正的修和之路。我们希望从教宗那里领受一个能促使所有秘鲁人团结一心的讯息。我们的诸多行政区各有各的历史和痛苦，有时我们认为一个人理解不了另一个人的处境。秘鲁全体人民同甘共苦，同心盼望，这有利于在福音精神的启发下建设真正的团体。加西亚主教强调，我相信痛苦与喜乐相连，喜乐又与希望结合，从而能够建设真正的团体。以教会议员的身份去感受到，在一个弟兄受苦的地方，人人都受苦。当一名弟兄欢喜踊跃时，所有人同喜同乐。加西亚主教通过一份公告，邀请所有秘鲁人为迎接博多禄继承人而做好灵性准备。他在我们中间的临在，既是给我们百姓的真正礼物，也是一个契机，借以更新信德，增进望德，并肩同行，做个为福音服务的教会。所有人都在等待选举，仿佛选举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中东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面孔、新人物，这将由选民来决定。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如此表示。这位书记来到亚西西，一方面是为参加教宗8月6日的牧灵访问，另一方面是为全球友谊与希望之家揭幕。这是由厄里亚宗教间研究机构推动的一项新的国际计划。在回答记者有关以色列10月27日即将举行的选举时，皮扎巴拉书记介绍了耶路撒冷当前的情况，称其极度紧张。尽管我们并非处于地毯式轰炸的战争时期，但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解读加沙、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关系的普遍准则。面对这种达成协议与谈判的可能性日复一日的落空，皮扎巴拉书记表示，基督徒和所有人一样，都已经非常厌倦这种拉锯战， 厌倦那些不断传出的消息，最后又被事实推翻。如今，这几乎已经成了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不幸的是，这在民众中滋生了日益加深的不信任感，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事情，哪怕有些事后来证明是真的。而当真正美好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反而不信了，因为大家已不再习惯看到他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沉重的局面。收容许多年长者和残障人士的圣家堂，前几个月遭到火箭弹的袭击。皮扎巴拉书记就堂区的现况指出，目前共有541人，我们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不落。大家正设法一点一点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正在努力重新开放学校，也已经开设了一所医疗中心，类似一个诊疗所。那里有司铎，尤其是修女们十分活跃。在堂区的儿童活动中心照顾孩子，不仅是基督徒儿童。在这样一个遭受严重破坏的环境中，我们尤其希望尽最大可能重新营造一个健康安宁的生活环境。40年前，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邀请世界各宗教齐聚亚西西，共同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祈祷活动。今年10月将纪念那项创举。皮扎巴拉书记就此指出，重要的是不要让它变成一次怀旧之举。我们不能只是回头看，而应当向前看。事实上，过去40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同样，由于中东等地存在的冲突，我们正处于一个分水岭时刻，因此这可以成为一个新旅程的重新起点。既要考虑到已取得的美好成果，也要考虑到此刻的艰难之处，从而使之成为一段美好、真诚且真实的旅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1年10月13日，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从今天开始，我每天要做一个小时的默想，每天祈祷一个小时的决策，变成了在固定时间里做两次半小时的祈祷，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这样，施利华神父就能和天主谈论一切事情，尤其是每天发生的平凡事物。因此，他针对祈祷，在他的著作《道路》中这样写道：祈祷是和天主谈话，可是谈些什么呢？谈什么呢？就是谈天主，谈你自己，你的快乐、忧愁、成功与失败、高尚的抱负、每日的担忧，甚至你的弱点，感恩和祈求，真爱和陪补，单纯地说出你认识天主，也认识你自己，与天主交往。施利华神父经常告诉天主，他认为自己是一头肮脏的驴。在1931年10月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今天在我的祈祷中，我再次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圣人，我知道我会完成这项任务的，不是因为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主耶稣，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主，你在融进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匹驴驹，主，我愿意成为你的驴驹，我时刻同你在一起，你牵着我的手，我时刻跟随你。有一天，施利华神父经历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和威胁的冲突，其中包括他祈祷成为一头驴。冲突发生在阿多切街上的一幢建筑物附近，上方高耸竖立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他路过时经常向圣母致敬。就在那一天，在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下方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施利华神父这样记述说：在1931年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后的第八日，也就是12月16日，昨天下午三点，当我去圣伊萨伯尔学校听女学生们的告诫时，在阿多切街的附近，几乎在圣伊内斯的拐角处，三个年轻人，他们大概30多岁，和我一同过马路。当他们靠近我时，其中一个人喊道：我要抓住他。在他正要举起手臂时，我想我肯定会被他击中，但是在他正要继续进行他的意图之前，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用具有权威的口气对他说道：不，不要打他。然后立刻就是同一个人用嘲弄的语气弯下腰对我说道：小驴，你这头小驴。我平静地穿过圣伊萨伯尔的角落，我确信我完全没有表现出内心的恐惧，我听到对自己的称呼，小驴，这是我用来对主耶稣说的话，这真的让我明白了。我立刻对圣母念了三遍圣母经。圣母，从他在圣菲利伯修会建筑物的顶上的圣像目睹了那次的小事件。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1年12月16日，昨天
我感到有点累，这无疑是因为我在阿多切街上遭受到的攻击的结果。我相信那是魔鬼造成的。诺伯特神父也这么认为。那个企图攻击我的人有一张如同疯子般凶猛的脸。关于其他两个人的长相，我发现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然后我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平安，确实有一种生理上的恐惧使我的心跳更快，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并没有显露在外表，甚至没有表现在我的脸上。之后我记下了那些人说的话。施里华神父总是如此相信这个伪装的袭击者是魔鬼，那位挡住了魔鬼行径的年轻人，而且说出小驴，你这头小驴，这句来自施里华神父灵魂深处的话语，只有天主和他的告解神师知道，这一定是他的护守天使。他了解到天主就像一位好父亲一样牵着他的手，他仿佛是一个小孩子，并且教导他灵修的方式，并将奥秘揭示给他。必须寻求他的护守天使的协助，并教导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样就启发了施里华神父写出这些有关护守天使的诠释。你的护守天使很明显地帮助了你一些事，而令你感到惊讶。你不应该惊讶，因为这正是天主把他安置在你身边的原因。而且要信任你的护守天使，待他像一位知己。他的确如此，在每天的平凡事物中，他会帮助你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施里华神父喜欢指出早期基督徒与护守天使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他写道，畅饮宗徒大师录中的清泉吧。在第十二章中，伯多禄因天使的帮助得以自监狱中出来，他去了马尔古母亲的家。那些人都不相信女仆说的话，因为他说伯多禄正在门口，他们说是他的天使。你看，早期的基督徒与他们的护守天使的关系是多么亲近啊。施里华神父在所有的仇恨和动荡中继续不断地寻找更多的人能够加入他，他喜欢称之为疯狂的神圣冒险。他祈祷时说道，主，求你降服你的事业和工作，能够争取更多的人加入你的使徒工作。

此时，施丽华神父经常带着一些大学生到他所找到的一家小咖啡馆。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会跟年轻人谈论灵修上的事物。他在咖啡馆里非常出名，店主的儿子一见到施丽华神父和随行的年轻人，就会说，施丽华神父又与他的门徒们在一起了。如同往常一样，钱总是缺少的，但是施丽华神父会以某种方式找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并会为自己找个借口不吃任何东西。通常在他付完账单后，他会变得非常辛苦，以至于他必须不吃晚餐，而且要在马德里走更远的路，因为他没有钱搭电车。施丽华神父不断地为天主的事业在努力着，在大街上或是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些人更接近并加入了事业，开始理解施丽华神父他的教导，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但是也有些人离弃了他。施丽华神父伤心地说道，有些人甚至不辞而别。然而施丽华神父继续寻找那些想要在现今世上成为宗徒这样的男女们。有时天主会让他惊讶地发现到，他所要寻找的人不是那些他原本所期望的人，而是那些他所形容为尽管他们曾经有过极大的过失却是有雄心的人。在1931年10月2日护守天使的庆节，并且是主业团成立3周年，施丽华神父以特殊的方式祈祷。那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主，让我只为你的事业而活，让我只为你的光荣而活，让我只为你的爱而活。主耶稣，我没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是你帮助的我，是你为我做的，你将会看到结果会变得多么美好。请以你的圣神浸透我，让我沉醉，好让我成行你的旨意。我想要去做，如果我做不到，那是因为你没有帮助我，而且我对圣母，我的母亲，感受到她的爱。现在我觉得我是天父的孩子。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